0: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1: 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0: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1: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2: 旷野玛纳。
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诗篇124篇第八节，诗人说，我们得帮助是在乎倚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。诗篇22篇26节，诗人又说，寻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。每天在我们灵修的时候，让我们存感恩的心寻求神，并感谢他丰富的供应，思想他一切的美善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如何面对未来的恐惧。我们思想如何面对未来的恐惧这个题目。所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希伯来书十三章五到二十一节。希伯来书十三章五到二十一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有平安在我心。

希伯来书第十三章五到二十一节，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，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，因为主曾说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，主是帮助我的，我必不惧怕，人能把我怎么样呢？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，你们要想念他们，效法他们的信心，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，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，因为人心靠恩得坚固才是好的，并不是靠饮食。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着益处。我们有一祭坛，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。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，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，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，也就在城门外受苦。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，忍受他所受的凌辱。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，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。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，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最纯的果子。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，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，且要顺服，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，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。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，不致忧愁，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。请你们为我们祷告，因我们自觉良心无亏，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。我更求你们为我祷告，使我快些回到你们那里去。但愿赐平安的神，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，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，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，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。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

0: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希伯来书13章5到21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20节和21节。希伯来书13章20到21节，经文说道：但愿赐平安的神，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，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，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，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。希伯来书13章20到21节。我们就以这处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希伯来书13章20到21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但愿赐平安的神，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，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，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，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。希伯来书13章20到21节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，如何面对未来的恐惧。撒旦会搅扰我们的灵魂，他会利用你对未来的恐惧来试探你。如果神让你遭遇这种苦难或那种试炼，如果你面临抉择，要为主殉道或者否认主，如果你会失去所有的世上产业以致身无分文，你该怎么办呢？你有把握当这些试探临到时，你仍能坚守你的信仰吗？这是撒旦设下的网罗，他企图利用你对未来的恐惧，使你怠乎当前的职守，并使你对将来的试炼毫无准备。如果一个人隔天有很多公事要处理，他在前天晚上就必须先忘掉这些事，以致有足够的休息来应付明天。灵魂越是不能在神里边安息，当试炼来到时，就会越缺乏坚韧的力量。请用以下三个显而易见的真理来安慰你的灵魂。第一，每件事情的发生都在神的护理之下。若不是出于神，没有一只麻雀会因饥饿、生病或迫害而落在地上，对圣徒来说更是如此。第二，神曾应许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神会教导他的仆人所有当知道的事。在你重生的那一刻起，祷告和忍受苦难的恩典就一同注入你心里了。第三，神凭着他的智慧，在你人生的不同阶段中，将他所要给你的安舒隐藏起来，借此鼓励你完全依靠他信神的应许。因此，神试炼亚伯拉罕的信心，如同炼金。直到亚伯拉罕举起手要杀以撒时，神的拯救才来到。基督差遣他的门徒渡过海，自己却留在岸上，为要试验他们的信心，并向他们彰显他的慈爱。纵使你在路途上没有看见神，但你必定在终点遇见他。愿这成为你的安慰。
1: 不要高估你的困难，不要低估神的恩典。神的恩典大过你的困难，他的恩典天天够你用。旷野玛纳陪伴你，天天经历神的恩典。

今天我们思想如何面对未来的恐惧这个题目。未来是许多人心中最大的压力来源。为明天设想是对的，但请不要为明天忧虑。你害怕失去健康，怕经济拮据，怕孤单老去，怕死亡临到。希伯来书本身就是写给恐惧中的希伯来人的。解经王子摩根认为，希伯来书是保罗在罗马坐监的时候，路加根据保罗的教导写成的，因为是用希腊文写成的。孙大中非常认同摩根的见解。如果你读到希伯来书结尾的地方，希伯来书13章24节，作者提到，从意大利来的人也问你们安，必定是保罗托人从罗马把信带来。希伯来书13章23节提到，你们该知道，我们的兄弟提摩太已经释放了，他若快来，我必同他去见你们。如果跟腓立比书2章19节，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信里所说的，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，叫我知道你们的事，心里就得着安慰。腓立比书2章24节又说，但我靠着主自信，我也必快去，就更加显而易见了。从时间上推论，希伯来书跟腓立比书很可能是在差不多时间写成的。为什么保罗要写希伯来书呢？因为主的兄弟雅各在那段时间殉道，耶路撒冷的教会受到打击。雅各对于从犹太教转信耶稣基督的犹太人影响很大。他曾立志做拿西尔人，因为为人敬虔正直，人称他公义者雅各。很多犹太人因为知道雅各绝对不会说谎，因而信了耶稣。因为雅各的殉道，教会该怎么办呢？犹太信徒心里有一层阴影，想要退后，重新回到过去。此时，他们面对要坚持基督信仰还是回到犹太会堂的抉择。保罗写下了不具名的希伯来书，勉励他们不可退后入沉沦。从这个角度，可以把希伯来书看作是给恐惧中的信徒的牧养。撒旦很喜欢利用还没有发生的事来折磨人，会用对未来的恐惧搅扰信徒，使人还没有进入试炼就先被忧虑耗尽力量。但希伯来书13章告诉我们，信主的人面对未来不是靠预测控制或势力才能，而是靠永不改变的基督。作者说，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，要与自己所有的为足，因为主曾说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，主是帮助我的，我必不惧怕，人能把我怎么样呢？你之所以恐惧未来，是因为把安全感建立在会失去的东西上头。但作者提醒我们，真正的保障不是你有什么，而是谁与你同在。世上的保障都有可能会失去，但神的同在永远不会失去。为什么？因为主曾说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他说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有主同在，有他帮助我，我还怕什么呢？保罗说，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今天很多人的问题不是没有资源，而是没有安息。神说，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。一个不能在神里边安息的人，还没有遇见明天的苦难，他今天就已经被忧虑打败了，因为他没有恭敬把神当神。以赛亚书43章1节，神说，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救赎了你，我曾提你的名召你，
你是属我的。无论我们遭逢任何环境，我们都是属神的。这个关系一经建立，就永远不会改变。你放不下心，是因为想要越过自己的本分，去做只有神才能做的事。耶稣说，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？这最小的事你们尚且不能做，为什么还忧虑其余的事呢？神能够加增西西家王15年的寿数，并且叫亚哈斯的日晷向前进了日影，往后退了10度，这是最小的事，你能做吗？

是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世上一切都在改变，甚至从前引导你把神的道传给你的人都会变，甚至我们自己也经常改变，但感谢神，耶稣基督永不改变。他过去如何，今天也如何。他过去怎样恩待亚伯拉罕，今天也怎样恩待你。他过去在患难中怎样扶助大卫，今天也怎样扶持你。他称西门为彼得，因为他远远看到将来。第三件是我们能面对未来恐惧的勉励，就是12节到13节。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，也就在城门外受苦，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，忍受他所受的凌辱。不要逃避十字架，而要效法主，刚强壮胆，勇敢面对。唐崇禄牧师说，你不怕苦，苦就怕你，你越怕苦就越感到苦。基督既然为我们在城门外的加略山受苦，跟随主的人就不可能永远活在安逸里。保罗说，我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，并要为他受苦。有时神就患难试验我们。创世纪22章1到2节记载，这件事以后，神要试验亚伯拉罕，就呼叫他说，亚伯拉罕，他说，我在这里。神说，你带着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你所爱的以撒，往摩利亚地去，在我所要指示你的身上，把他献为燔祭。很难想象亚伯拉罕接到神的指示以后，他的心情如何。会不会很震撼？会不会差点晕倒？还是心里充满愁苦？圣经告诉我们，亚伯拉罕照神的指示要把以撒献为燔祭时，他心里已经相信神必自己预备作为燔祭的羊羔。因为神不会违背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这个应许。亚伯拉罕本以为会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，因为他信神不但能使无变为有，他信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，信心就认定神的旨意必定成就，而自己甘愿做他的器皿，经历他。如何面对未来的恐惧？就是透过对神的认识和对他启示的把握。人是为了认识神而被造的，有时神允许苦难临到，不是要毁掉你，而是要炼净你。正如神试验亚伯拉罕，直到举起刀时，神的预备才显明。又像亚述王西拿基立的大军围困耶路撒冷，西家顾好他所能做的。时间到了，耶和华就差遣一个使者进入亚述王营中，把所有大能的勇士和官长将帅尽都灭了。先知以赛亚说，耶和华的使者出去，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。清早有人起来一看，都是死尸了。诗人说，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，神在其中，城必不动摇，到天一亮，神必帮助这城。在风浪中你看不见主，但主一直知道你的处境，他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你。最后第四件是我们能面对未来恐惧的确信，就是神是赐平安的神。把你的未来交托给他吧。希伯来书13章20到21节，作者说，但愿赐平安的神，就是那凭永约之血是群羊的大牧人，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，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，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，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。神使基督从死里复活，就让我们借着他的爱子与他和好，就是要赐下平安。他是赐平安的神，我们立志行事都是他借着基督在我们

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我们为未来感到担忧，是因为以为有些事情如果发生，我们的人生就毁了。事情若不照我的期待发展，依然在神的计划中，神仍在掌权。面对无法抗拒的灾难，义人必因信得生。神不是被动的允许事情发生，而是主动的参与，他有荣耀的旨意在其中。人的意思或许是要害你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是你一时不能察觉、不能知道的。只管把盼望放在神身上，因为他是赐平安的神。神人知道要怎样行，我们只要与他交通，已无挂虑，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所要的告诉他。灾难的日子，正是信心真正发挥功效的日子。大卫能够安然躺下睡觉，因为安全感不在环境，而在神。遇到焦虑时，抓住神的话，而不是自己的想法。不要想一次看清楚整条人生道路，只要把握住今天神给你的足够亮光。面对未来的恐惧，不是看清未来，而是信靠掌管未来的神。你心中的平安，不是建立在事情照你的意思发展，而是建立在神永远不会犯错，他不误事。真正的安息，建立在神完全的爱、智慧和主权之上，把注意力转向神，思想他。神未来的恩典已经在未来等着你了。我们本没有长存的城，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。连我们真正的家都不在地上，而在天上。一切都是恩典。让我们紧紧抓住主的话，不要失去焦点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昨日今日直到永远。

请我们起祷告。主，我们心里多忧多疑，你安慰我们就是我们欢乐。主啊，我们常常担心自己的不足，害怕生命中不可知的事，却忘了你的应许从不落空，忘了你是不改变的。主啊，虽然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我们不能知道，但没有任何事不是在你手中，这是我们知道的。愿你的灵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，使我们放心壮胆，勇敢面对未来。我们把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，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。愿神赐福给您。